这里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由 BFM90.5Q3 天王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夜》，我是龙哥。最近，如果您来到釜山的旅游景点或者是繁华市区，随处都能够看到不少的外国游客。这里有一个数字跟大家分享一下。据统计呢，今年上半年，也就是呢，从今年的1月份至6月份呀，共有超过242万名外国游客到访釜山，已经完成了釜山市全年吸引400万名外国游客这一目标的60.55%。可以说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呢，来自中国大陆地区呢和台湾地区的游客人数较多，紧随其后的呢是日本、美国和菲律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欧洲地区的游客数量呢大幅减少，这也说明釜山旅游市场正在逐步走向多元化。釜山美丽的海洋、山川、江河和天空，还有釜山人的热情与人情味，以及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和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来说呀，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不是吗？是的，这里欢迎每一位来到釜山的朋友，我们华语之音也热情欢迎您的到来。没错，这里啊，就忍不住的想要用咱们釜山的方言，对，向您表达欢迎。哦嗦哦嗦，哎，没错，是。那也带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내마음이 바다야》，来自《안녕의운동》。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与富山地方邮政厅合作，将富山地区78家邮局指定为高温避暑纳凉点，为市民提供避暑休息场所。富山市今天在富山市民会馆举办日本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纪念活动。日本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旨在宣传日本军慰安妇受害问题，并缅怀受害者。富山市将于8月24日举办构建富山市各具生态体系市民座谈会，并于8月21日前公开征集参与者。富山市水营区将于9月12日在公安里海滩 SUP Zone 带一带举办水营区厅长杯全国 SUP 大赛，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参赛者，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21日。好，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天气阴，气温24到30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好的，每周五到了龙哥为你介绍釜山的演出、展览和文化活动的时间了。好，那近期有哪些有趣的活动呢？等待着你去打卡，让我为你一一盘点。好，今天的第一个活动呢，就是喜欢游戏的朋友哈，那这样的一个关于呢独立游戏的活动，那 BIC， 那实际上呢，尤其是在这个游戏圈哈，那咱们釜山的这个 BIC 这个活动的话，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没错，釜山独立游戏庆典活动。活动的时间呢，已经是从今天开始，会持续到明后天啊，一共呢是为期3天的时间。对，在明后天的上午10点至下午5点，在 Bexco 的第一展馆2号馆举行，会展出呢韩国国内以及呢全球280多款独立游戏哦，并且举办了现场的一系列的互动体验活动，所以呢，游戏的发烧友朋友呢，可以再去现场感受一下。好，接下来呢，户外棒球直播的活动呢，期待大家可以准时上线。时间呢是在8月19号，也就是下周三，当天晚上的6点半呢到9点半哈，是为期3个小时，持续3个小时的时间。那么这次的活动呢，是釜山江西区明治威林公园，对。在这里的大屏通过呢300英寸超大型 LED 屏幕呢进行一个棒球比赛的现场直播，对，更加的有这个现场感。没错，咨询电话0517457262，0517457262。好，那接下来呢也是关于呢比赛，什么比赛呀？一个韩国语演讲比赛。面向釜山庆南地区的外国留学生举办的这次活动呢，报名正在进行当中哈，会持续至8月20号，也就是说在20号之前，您感兴趣的好朋友，对，首先呢先报名。

参赛对象呢有哪些要求呢？首先，在釜山和庆南地区大学，包括研究生院在读或者是休学的外国留学生即可报名，以及大学附属韩国语教育机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学院、语学堂的学生们。演讲的主题呢是闪耀的我的留学生活，你的留学生活有哪些让你会觉得熠熠生辉的地方呢？那你可以写成你自己的这样的一篇文章，然后呢去准备韩国语演讲比赛。决赛地点呢是，决赛地点和时间的话呢是在9月18号，9月18号呢在 KN 举行。那可以搜索一下呢这次活动的官网啊，了解一下呢更多内容。咨询电话051-850-9812，051-850-9812。好，三个活动给大家呢介绍到这里。每周五，没错，这个时间龙哥都会推荐的更多的一些值得关注的活动。没错，来继续听歌。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这是你要的生活吗？来自房东的猫。

0: 游客人数呢是超过了242万人次，占釜山市呢今年年度的400万的目标呢已经达成60.5%。同时我们最近呢也报道了釜山海云台被评选为全球旅游特区培育项目全国首个目标地的好消息哈。感觉呢釜山呢正在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城市，因此呢今天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们将会和嘉宾一起呢聊一聊釜山的魅力。好，让我们欢迎呢今天来自釜山观光公社的曹经理。曹经理您好。
1: 您好。
0: 来向我们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呢问个好，那简单的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可以吗？
1: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釜山观光公社海外营销部的曹经理经理。目前负责台湾和香港市场的海外观光营销工作。
0: 是的，再次感谢您的介绍哈。那我们也有关注到最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新的词汇哈，那叫做那釜山病
1: 啊，
0: 釜山病，如果是直译的话哈。但我理解的就是说您来到釜山一次旅行结束之后呢，那么回到自己的城市或者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呢，依然非常想念釜山的那种心情哈。对，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呢？
1: 首先我刚才提到的数据就可以看出，华语地区游客已经成为釜山最重要的海外客源市场。
0: 没错没错，
1: 去年釜山共接待外国游客364万人次，其中中国华语地区游客合计约13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242万人名外国游客中，华语地区游客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
0: 是
1: 目前仍在持续增长中。最近在中国台湾日本等地还出现了釜山病这个有趣的新词，用来形容游客离开釜山后依然对这座城市念念不忘，迫不及待想再次回来。
0: 是釜山的魅力哈。
1: 对呀，这也充分说明釜山正受到越来越多海外游客的喜爱。
0: 是，
1: 我认为游客之所以会得釜山病，并不是因为某一个景点，而是因为釜山拥有让人一来再来的独特魅力。
0: 能不能给我们对简单的这个列举一下，分析一下？
1: 第一是优越的自然环境。
0: 自然环境，
1: 釜山有四豹之乡之称，被高山、大海、漳河和温泉环抱。
0: 四豹之乡的说法哈。
1: 对对对。此外，釜山拥有七座各具特色的海水浴场，
0: 是
1: 和七座风格各异的大桥。除了广阿里和海云台之外，多大埔的日落与音乐喷泉也深受游客的喜爱。
0: 没错。
1: 第二是丰富且物超所值的美食，从海鲜猪肉汤饭、烤贝、辣炒章鱼，到充满特色的咖啡馆，每一次来到釜山都能品尝不同的美味。
0: 是。
1: 第三是轻松愉料的城市氛围。相比首尔，釜山生活节奏更加悠闲。
0: 是。
1: 很多游客都说在这里旅行能够真正放松身心。
0: 没错。
1: 第四是便利的交通和完善的自由行环境。台湾、香港以及中国多个城市都有直飞釜山的航班，大众交通也十分便捷。
0: 是。
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釜山浓厚的人情味。许多游客都说釜山市民热情友善，加上独具魅力的釜山方言，让他们不仅喜欢这座城市，更喜欢这里的人。正因为自然风光、美食、悠闲的氛围、便利的交通和浓厚的人情味儿完美结合，许多游客离开釜山后依然会不断想念这里，就是大家所说的釜山病。
0: 是，分析的这个非常的这个详实哈，多个角度。
1: 韩国有一句俗话叫做趁着潮水上涨的时候划船。意思就是机会来了，就要及时把握。我们也希望借着这股釜山病热潮，

0: 除夕推出更多符合华语地区游客需求的旅游产品和营销活动，让更多朋友认识釜山，来到釜山，爱上釜山，并一次又一次回到釜山。
1: 嗯，说得好，对。

0: 然后呢也表达了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人也是强烈的想要来釜山旅行的这种愿望哈。那刚刚呢解读的可能我理解的更多的可能是从比如说我们公共公社从数据上从大家的反馈当中的一些这个咱们釜山的魅力。那您个人来看的话，那您觉得釜山是究竟为什么这么的有魅力，这么的吸引这么多的外国游客呢想要来到这里呢？
1: 我们在台湾香港等地举办旅游推广活动时，经常直接向当地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大家最想来釜山旅游的关键词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美食，第二个是高性价比。首先釜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美食之都，无论是猪肉汤饭、小麦面、海鲜烤贝类，还是辣炒章鱼、辣炒牛肠，都深受外国游客的喜爱。
0: 对，不知道我们游客朋友们有没有呢都收集全哈，每个都值得去打卡。第一个就是我的最爱是美食的天堂。
1: 此外，自2024年起，釜山正式入选米其林指南城市。今年已经已有56家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更进一步提升了釜山作为美食城市的国际知名度。
0: 对，那也就是说呢，直接呢去搜索米其林餐厅，对，就完全就可以这样直接无脑冲，放心吃。
1: 根据我们针对15000多名台湾游客的调查，猪肉汤饭连续排名最受欢迎的釜山美食第一位，其次是釜山鱼板、鲜果黑糖饼和烤芒芒。为了推广釜山美食，我们不仅举办过猪肉汤饭料理体验活动，还与台湾虎航合作推出了以猪肉汤饭为灵感设计的机上餐釜山风味辣酱猪肉饭。短短几个月就销售了2000多份，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海外游客对釜山美食的喜爱。
0: 没错没错，真的是美食啊，只要抓住大家的胃，哎，就一定会念想釜山这个地方啊这是美食的部分。对，那还有呢？
1: 第二就是高性价比。
0: 性价比，
1: 从台湾飞往釜山只需约2个多小时，
0: 是
1: 直飞航班不断增加，而且可以在短时间内同时体验大海、美食、购物和城市风景，因此深受自由行游客欢迎。此外，我也想向大家推荐釜山观光公社推出的外国专用旅游通行证 Visit Busan Pass
0: 啊，推荐给大家。
1: Visit Busan Pass 分为24小时、48小时、即时行以及 Big Three、Big Five 自次行两种，
0: 可以计时，另一种的计次啊，两种类型。
1: 不仅可以免费游览多个热门景点，还能享受交通、购物、演出等多项优惠，可以说是来釜山旅游最具性价比的必备产品。去年 Visit Busan Pass 销量接近39万张。今年下半年我们预计推出全新的 Beauty Pass， 希望让更多海外游客以更优惠、更便利的方式体验釜山，享受这座城市的独特的魅力。
0: 没错，美食加性价比，确实，对，这也非常有说服力哈。没错，这就是釜山这座城市的魅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析啊和体现。对，不得不说呢，其实你看以前如果要说来到釜山，那大家可能想到的景点往往都是比较传统的海云台、广安里这些的热门景点，对吧？当然在这里很漂亮，这里也很多人都会非常的喜欢，也非常值得去哈。那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呢，无论是在 SNS 还是说现在的一些各种的这个测评的网站，包括大家口口相传，那其实呢，釜山的更多的地方开始被更多的人发现和喜爱哈。所以不知道呢，您有没有一些这个统计的一些数据哈，跟我们也这个分析一下，或者是介绍一下，罗列一下下啊。

0: 那如果说呢，这个以这些游客，那么他们比较爱光顾的釜山的这些景点，如果要说做一个推荐榜的话，对，你有哪些地方非常值得去呢？嗯，我看一下，海云台缆线公园胶囊列车啊，对，胶囊小火车，对，
1: 海东龙公社。
0: 和甘草龙化村最近仍然是华语地区游客来到釜山几乎一定会去的三大代表景点。嗯，没错。不过最近几年，我们发现游客的旅游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游客不再只是打卡著名景点，而是希望走进釜山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当地文化，寻找只有釜山才有的独特魅力。 为大家介绍釜山的新兴景点与体验，简单的介绍一下。疫情之后，釜山新增了不少旅游景点，像是今年3月18日在甘草龙化村刚刚开幕的小王子主题展示馆，这里面的每个展示品都是有受到法国认证的，所以是更有意义的地方。
2: 很值得一去，我还没去过，很期待。
0: 再来是釜山位于海云台<笑> 是位在釜山现在最高的大楼内，在这里面除了有特色的露天池塘及防风栏的三温暖之外，还有一望无际的海景以及半户外温泉池，非常适合大人小孩都来这里放松。另外还有一间今年重新开幕的汉蒸木，就是位在松岛海上缆车附近的 SPA HE，这里的营业时间非常适合搭乘 鸿雁航班抵达釜山的人，这里可以180度俯瞰松岛的海景及釜山的南港大桥。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体验的项目，首先是寺院体验 （Temple Stay）。近期由于艺人的体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Temple Stay 其实不一定是要安排住宿在寺庙内，也可以只体验其中几个项目。例如串珠、 制作许愿灯笼、茶道、制作斋饭、108拜，这些都是蛮特别的体验。还有韩服体验、柴果体验、料理体验、酿酒体验、游艇体验等等，在釜山有很多体验的项目。是。
2: 原来如此哈，你看咱们的釜山呢，已经有了这么多哈非常新的这种打开方式，难怪这么多朋友呢，就是来了还想再来哈。没错，那当然其实值得去的地方肯定还有更多，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没办法给大家呢再做更多的一些推荐。没错，大家只需要呢关注一下呢咱们釜山观光公社的官网，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推荐哈。好，那刚刚呢我们也给大家 分析了这个釜山病这个词，那我也有注意到哈，那咱们观光公社呢，还专门对此有一个叫做呢釜山病治愈企划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对，曹经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没错，釜山病治愈企划是我们今年特别推出的一项主题营销活动。我们把釜山病趣味的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初期感染，这类游客已经把自己当成半个釜山人了。因此我们准备了香水制作、传统酒体验、传统市场导览、韩服和纪念写真等沉浸式体验活动，让大家像当地人一样感受釜山。第二阶段是
2: 持续发作，这类游客哈，这个命名啊，对，
0: 这类游客每天都在关注釜山的 SNS，
2: 这个持续法哈，原来如此，很形象，
0: 恨不得马上再飞来一次，对，所以我们推荐海边列车 Sky Capsule 胶囊列车啊、游艇、广安里 冲浪以及釜山烟火节等海洋观光体验，对，就是每次来都可以有不同的玩法啊，对吧？第三个阶段，中正末期，这类游客最怕错过任何釜山的新消息，
2: 对，一个都不能错过。
0: 因此我们推出了包含机票啊、机场接送、百货公司、超市、美妆优惠券以及刚才介绍的通行证等内容的一站式旅游优惠，
2: 很贴心。
0: 希望大家每次来釜山都能

0: 玩的跟丰富跟划算。我们7月31日到8月2号，8月2日，我们还在建海机场举行了釜山病就医站。这是一个快闪活动。快闪的活动，对对对。短短三天，有吸引了大概1500位游客参加，特别是包含釜山病转端书、 章鱼刮痧咖啡和围板兑换券的就医kit，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如果这次没能参加现场活动，也不用觉得可惜。我们的线上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还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家可以通过 KKday 购买釜山旅游产品，享受机票、旅游产品等多项优惠。是。 欢迎大家把握机会，再次来到釜山，为自己的釜山病找到最好的就医方法。太棒了哈！我觉得整个的这个推荐信息量非常非常的高。对，我觉得能够这个解决或者是满足那些外地人想要来釜山，因为毕竟对釜山不太了解到底去玩什么、去吃什么、去看什么，毕竟有这么多选择的话，我觉得照着刚刚的曹经理分享的这些哈，一定不会错的哈。而且也是最新最硬的一些活动的分享。好，那这是一部分，就是外籍游客。对，那对于还有一部分人呢，实际上像比如说留学生或者是呢在釜山工作的外国朋友，像他们这种长期生活工作和学习在釜山的朋友，其实人数也是非常大的哈。那适合他们的旅行地，对，您会怎么推荐呢？如果您计划在釜山停留较长时间，还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景点和节日庆活动，是。 体验更加精彩多元的釜山，釜山是著名的景点之都，是我们一年12个月，每个月都有大型庆典，像是除了每年3月底4月初的樱花季之外，在每年5月底举办的三光寺燃灯庆典，对，6月底7月初的太宗台绣球花文化季，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包装成季节性的那个庆典，对。此外， 每年1月举办的北极熊冬泳庆典，在樱花季举办的洛东江油菜花节，5月举办的海云台沙雕节和釜山港庆典。
1: 没错没错。
0: 再来就是每年我们釜山的一大盛事，今年刚好是10周年的釜山同一个亚洲文化节。没错。以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内容为主体呈现，虽然今年已经结束了， 但明年BOF也将预计于相近的时间举行。可以期待一下。关于釜山烟火节，今年将于11月7日举行，作为分为SCV、RC，都是在面对广安大桥正前方不会被挡住视野的最佳位置。是。带着都非常人气的每周六在广安里还是日常举办的
1: 广安里M50G秀，没错没错，
2: 这里是韩国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无人机表演。每个礼拜都会有1000至2500架无人机表演。并于现场音乐完美融合，呈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震撼演出。没错没错，真的都是如数家珍哈。好，我也都真的都听进去了。其实有很多真的我都还没有去体验，对，去一的，对，把节目再重听两遍哈，笔记本记起来。好，那接下来这个我相信很多时候是一些数字或者是一些统计，包括您说的一些调查，那么获得的一些数据，对吧？好，如果说问您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就比如说呢，您会像一个您的朋友或者是一个外国游客去推荐的话，您个人比较喜欢的，或者说啊，如果说哎，你这次来釜山啊，你不去这里一定会很遗憾的地方，都会是哪里？我会
0: 推荐天马山综合观景台。
1: 天马山
0: 最近荒岭山展望台的人气很高，

0: 是，不过如果想欣赏与众不同的釜山风景，我更推荐天马山综合观景台。
1: OK，
0: 站在观景台上，可以一眼欣赏到从松岛、引岛、引岛大桥、釜山港大桥、甘川码头，一直到荒宁山和海云台的270度全景视野。天气晴朗的时候，甚至还能远眺日本对马岛，景色非常壮观。观景台屋顶还有一座名为“思念的飞跃” 的天马雕塑，
1: 是
0: 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也是许多游客拍摄人生照片的人气打卡点。
1: 很出片啊！
0: 观看完观景台后，还可以沿着旁边的天马山雕塑公园散步，一边欣赏自然风景，一边俯瞰釜山港，十分惬意。
1: 是。 好，没错，这是天马山综合观景台，对，然后可看的很多，对，如果大家还没有去打卡的话，我觉得釜山朋友啊，可以呢，咱们在釜山的生活的朋友啊，可以呢先去看一看，然后赶紧趁着新鲜劲儿哈，就赶紧发一发攻略，说不定就是新的。 流量密码哈，好，没错，这里其实给大家介绍了就很多的一些很实用的一些信息。那我们把目光呢再看到未来，那咱们釜山观光公社在目前筹备中的活动，或者说呢以及在未来哈计划推出的一些活动和内容，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哈先预告一下呢？好，未来我们希望。
0: 让海外游客来到釜山之后，不只是游览釜山，还能以釜山为起点，轻松探索韩国南部更多精彩的城市。
1: 是，
0: 因此我特别想向大家介绍釜山观光公社推出的 SIC Tour 旅游产品
1: ，SIC Tour
0: Sit in Coach 的简称。
1: OK，
0: 很多朋友到釜山大阪旅游时，都会顺道前往京都。 奈良和神户，体验关西领域，看赛旅游。
1: 是，我们也希望把釜山打造成为韩国南部广域旅游的门户，让游客以釜山为中心，轻松畅游周边地区。SIC
0: Tour 正是为此而设计的产品。游客只需在釜山集合，就可以搭乘舒适的大巴或商务车。 与其他旅客同行，轻松前往庆州、浦项、蔚山、南海、四川、陕川等周边热门旅游城市，当天往返。
1: 非常适合自由行游客。没错，就是坐着哈，就能够去看遍咱们整个的这个韩国南部的一些优美的风景。对，
0: 今年共推出了8条特色路线，不仅可以欣赏韩国南部不同的自然风光和文化特色，还能一次体验多个城市的魅力。 最方便的是，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华语地区常用的 OTA 平台，例如 KKday、 Klook 和 Trip， 进行预约，非常方便。未来釜山观光公社也将持续开发更多跨区域旅游产品，希望让更多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游客以釜山为起点。
1: 发现韩国南部更多精彩的旅游体验。没错，确实哈，那这个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啊，可能很多好朋友呢对这个这样的一个旅行产品的话，或者是一种旅行的方式，对还不太了解，对我觉得已经有朋友可能已经按捺不住了哈。没错，今天我觉得给大家做了非常多的一些，首先有分析。 深入浅出，同时的话呢，又有各种的推荐哈，真的是信息量非常非常的大。好，再次感谢曹经理的这个推荐。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在和大家呢说再见之前哈，那您想对于那些比如说计划来釜山旅行的朋友，对，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话？

0: 最后我想借这个机会向真正釜山生活的华语地区朋友以及计划来釜山旅游的各位发出最诚挚的邀请。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釜山，我想说釜山是一座来了会爱上离开后会想念值得一来再来的城市。 这里不仅有美丽的大海、丰富的美食、独特的文化，还有热情的人情味，以及四季不同的风景和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无论您是第次来到釜山还是再次回访，相信每一次都会有新的发现，留下难忘的回忆。也欢迎已经生活在釜山的华语朋友 多走进这座城市，感受釜山的魅力，并把您眼中的釜山分享给家人和朋友，让更多人认识釜山，喜欢釜山。如果您还没有来过釜山，我诚挚邀请您亲自来体验。如果你已经来过一次，我相信您一定会明白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都说自己得了釜山病。
1: 希望大家把釜山放进下一次旅行清单，也希望釜山成为大家想一次来一次甚至一来再来的地方。我们相约釜山，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2: 是的，没错，非常有感染力，非常有号召力的这个邀请哈，真的是面面俱到。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么多的一些分享，同时我们也从他最后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发自内心的 对这个这样的一个愿景哈，对，那再次感谢曹经理，我相信他已经代表我们所有生活在釜山的朋友，以及呢每一位是釜山市民向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发出呢最诚挚的邀请。好，节目到最后呢，再次感谢曹经理的到来，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好，没错，那今天呢这么有信息量的分享之后呢，我们也让耳朵休息一下哈，进入歌曲时间，一首天空送给大家，来自佳佳。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我们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正在韩国找房子。智恩，我最近看租房信息，发现有全租和月租。哎，这个到底是有什么区别呀？
2: 어한국에서집빌릴때보통전세월세이렇게두가지방식이제일많지
1: 哦，전세也就是全租，是不是把一年的房租我一次性付清啊？
2: 아그런건아니고전세는큰보증금을맡기고월세는내지않는방식이야월세는보증금과함께매달월세를내는방식이지
0: 好，没错，对于刚来韩国生活的朋友，那找房子肯定是当务之急，对不对？相信你都会遇到两个词，전세和월세，全租和月租。但是呢，您可能不知道的，或者有些好朋友呢，可能会想当然的，就像刚刚对话当中一样，会发出一种疑惑，全租莫不是把一年的房租全部一次性结清呢？No, no, no. 好，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就来聊一聊韩国呢特别有代表性的租房的方式，전세和월세。好，首先呢就是全租。对，전세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租客呢需要支付一定的且一笔比较大的保证金，那在短租的期间之内，在租期之内呢，每个月是不用交房租的哟。没错，这才是关键。比如说呢，一套价值2亿的房子，对，那签订合同的时候呢，准备2亿韩元作为呢押金，作为保证金交到房东手里。那么在租期内您随便住，租期结束之后呢，那么扣除一些呢相关的费用之后呢，原则上的房东是要把这笔钱呢怎样的如数的再返还租客，这就是全租。所以并不是把一年的房租啊交清的意思。那这笔钱的性质呢更接近于大额的保证金，而不是房租。对，大家可能有疑问了，房东为什么愿意去接受这么一大笔保证金呢？传统意义上其实房东是可以利用这笔钱进行一个投资，从中获利，所以其实相当于呢，也就是呢通过这种方式去补偿这个所谓月租的不交月租的这个部分哈。对，那另外对于租客来说，虽然一开始需要准备更多的钱，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每个月都不用交房租了，所以其实也是比较划算的一种方式了哈。好，那么月租呢就很简单了，就全世界的人应该都知道月租哈，월세。对，那就是呢租客呢支付一定的保证金之后呢，每个月呢再另付一部分的费用呢作为房租。比如说合同保证金呢如果是1000万韩元，那么每个月呢你房租呢是50万韩元，对，如数的交给房东。这种方式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一次性准备的钱呢相对较少，每个月呢要连续持续支付一部分费用。那么在韩国呢全租和月租如果比较一下的话，全租呢就是保证金高，不需要每月交付，那么月租呢就是保证金相对比较低，个每个月呢实实在在的，那么需要呢持续的支付房租。那你会怎么选呢？好，这是韩国方面。那么中国的租房方式呢是什么样呢？首先呢和韩国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中国最常见的方式更接近于韩国的月租。对，租客呢支付一定的押金，按月或者是按季度、按年、按约定的方式哈，对，来交房租。那么经常会听到押一付三、押一付六。对，其实这不是存在的这个押金哈，那这里就是

0: 是指什么呢？押一付三的押是押金，就是保证金。为了能够督促，能够约束呢，乘租人这个履约，所以呢要交给这个房东。而韩国的这种全租的核心概念，就是用以比规模很大的保证金就来去替代你每月应缴的这个租金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其实这是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地方。 没错，好，那么，两种方式，一个呢是用大额的保证金呢去换取较低甚至是没有月租负担的租房方式，一个呢是支付一定的保证金，同时呢每个月支付房租的方式，哎，听起来像 rap， 像绕口令啊。那你仔细品一品，其实还是很大的区别。同样都是租房，中韩两地的房价差距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1: 同样都是租房，中韩两国呢却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住房文化，真的是很有趣。而全租和月租呢，也正是韩国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现象。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 想要给你分享的内容，总之分享了，知道了这些内容之后呢，在韩国租房真的不只是每个月交房租那么简单了，对不对？好，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再见。
2: 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 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呢有不同的中西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 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
3: 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Only Hamadi Mida。
1: 那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周五又到了，来，成语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2: 난형난제，난형난제。
1: 好，四个字。如果您觉得，哎呀，听不太出来是什么，那么형제是什么呢？兄弟。那么난형난제。没错，难兄难弟，意思是啊，很难说谁是哥哥谁是弟弟，比喻两者之间非常相似，很难分出谁更好谁更差。好，没错，难兄难弟，难兄难姐，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美好的周五的晚间，没错，我的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周末以及包括呢和下周一的这个连休的三天的一个假期的模式依然要开始了哈，相信你已经按捺不住呢此时此刻的这个激动的心情了。好，总之呢，这里要提前祝大家呢能够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的一个假期的一个时间，同时也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呢在我们过去的这个星期呢对我们华语之音的支持呢和收听，那么也给大家送上一个小小的礼物，最后的一首歌曲《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啊，王依依。 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지금은주말보내세요。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这里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由 BFM90.5 釜山天文网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最近如果您来到釜山的旅游景点或者是繁华市区，随处都能够看到不少的外国游客。这里有一个数字跟大家分享一下。据统计呢，今年上半年，也就是呢从今年的1月份至6月份呀，共有超过242万名外国游客到访釜山，已经完成了釜山市全年吸引400万名外国游客这一目标的 60.5%。可以说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呢，来自中国大陆地区呢和台湾地区的游客人数较多，紧随其后的呢是日本、美国和菲律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欧洲地区的游客数量呢大幅减少，这也说明釜山旅游市场正在逐步走向多元化。釜山美丽的海洋、山川、江河和天空，还有釜山人的热情与人情味，以及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和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来说呀，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不是吗？是的，这里欢迎每一位来到釜山的朋友，我们华语之音也热情欢迎您的到来。没错，这里啊就忍不住的想要用咱们釜山的方言，对，向您表达欢迎。哦嗦哦嗦，哎，没错，是。那也带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내마음이바다야》，来自안녕의운동。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与富山地方邮政厅合作，将富山地区78家邮局指定为高温避暑纳凉点，为市民提供避暑休息场所。富山市今天在富山市民会馆举办日本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纪念活动。日本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旨在宣传日本军慰安妇受害问题，并缅怀受害者。富山市将于8月24日举办构建富山市各具生态体系市民座谈会，并于8月21日前公开征集参与者。富山市水营区将于9月12日在公安里海滩 SUP Zone 一带举办水营区厅长杯全国 SUP 大赛，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参赛者，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21日。好，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天气阴，气温24到30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好的，每周五到了龙哥为你介绍釜山的演出展览和文化活动的时间了。好，那近期有哪些有趣的活动呢？等待着你去打卡，让我为你一一盘点。好，今天的第一个活动呢，那就是喜欢游戏的朋友哈，那这样的一个关于呢独立游戏的活动，那 BIC， 那实际上呢，尤其是在这个游戏圈哈，那咱们釜山的这个 BIC 这个活动的话，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没错，釜山独立游戏庆典活动。活动的时间呢，已经是从今天开始，会持续到明后天啊，一共呢是为期三天的时间。对，在明后天的上午10点至下午5点，在 Bexco 的第一展馆2号馆举行，会展出呢韩国国内以及呢全球280多款独立游戏哦，并且举办的现场的一系列的互动体验活动，所以呢游戏的发烧友朋友呢可以的去现场感受一下。好，接下来呢户外棒球直播的活动呢，期待大家可以准时上线。时间呢是在8月19号，也就是下周三当天晚上的6点半呢到9点半哈，是为期3个小时，持续3个小时的时间。那么这次的活动呢是釜山江西区明治威林公园。对。在这里的大屏通过呢300英寸超大型 LED 屏幕呢进行一个棒球比赛的现场直播，对，更加的有这个现场感。没错，咨询电话0517457262 0517457262。好，那接下来呢也是关于呢比赛，什么比赛呀？一个韩国语演讲比赛。面向釜山庆南地区的外国留学生举办的这次活动的报名正在进行当中哈，会持续至8月20号，也就是说在20号之前，您感兴趣的好朋友，对，首先呢先报名。参赛对象呢有哪些要求呢？首先在釜山和庆南地区大学包括研究生院在读或者是休学的外国留学生即可报名，以及大学附属韩国语教育机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学院、语学堂的学生们。演讲的主题呢是闪耀的我的留学生活，你的留学生活有哪些让你会觉得熠熠生辉的地方呢？那你可以写成你自己的这样的一篇文章，然后呢去准备韩国语演讲比赛。决赛地点呢是，决赛地点和时间的话呢是在9月18号，9月18号呢在 KNN 举行。那可以搜索一下呢这次活动的官网啊，了解一下呢更多内容。咨询电话0518509812 0518509812。好，3个活动给大家呢介绍到这里。每周五，没错，这个时间龙哥都会推荐的更多的一些值得关注的活动。没错，来继续听歌。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这是你要的生活吗？来自房东的猫。

0: 这里是超级访问。正如我在今天的节目开场的时候提到哈，据统计数字，今年上半年访问釜山的外国游客人数呢是超过了242万人次，占釜山市呢今年年度的400万的目标呢已经达成 60.5%。同时我们最近呢也报道了釜山海云台被评选为全球旅游特区培育项目全国首个目标地的好消息哈。感觉呢釜山呢正在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城市，因此呢今天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们将会和嘉宾一起呢聊一聊釜山的魅力。好，让我们欢迎呢今天来自釜山观光公社的曹经理。曹经理您好。
1: 您好。
0: 来向我们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呢问个好，那简单的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可以吗？
1: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釜山观光公社海外营销部的曹经理经理。目前负责台湾和香港市场的海外观光营销工作。
0: 是的，再次感谢您的介绍哈。那我们也有关注到最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新的词汇哈，那叫做呢釜山病
1: 啊，
0: 釜山病，如果是直译的话哈。但我理解的就是说您来到釜山一次旅行结束之后呢，那么回到自己的城市或者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呢，依然非常想念釜山的那种心情哈。对，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呢？
1: 首先我刚才提到的数据就可以看出，华语地区游客已经成为釜山最重要的海外客源市场。
0: 没错没错，
1: 去年釜山共接待外国游客364万人次，其中中国华语地区游客合计约13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242万人名外国游客中，华语地区游客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
0: 是
1: 目前仍在持续增长中。最近在中国、台湾、日本等地还出现了釜山病这个有趣的新词，用来形容游客离开釜山后依然对这座城市念念不忘，迫不及待想再次回来。
0: 是釜山的魅力哈。
1: 对呀，这也充分说明釜山正受到越来越多海外游客的喜爱。
0: 是，
1: 我认为游客之所以会得釜山病，并不是因为某一个景点，而是因为釜山拥有让人一来再来的独特魅力。
0: 哦，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这个列举一下，分析一下？
1: 第一是优越的自然环境。
0: 自然环境，
1: 釜山有四豹之乡之称，被高山、大海、江河和温泉环抱。
0: 哦，四豹之乡的说法哈。
1: 对对对。此外，釜山拥有七座各具特色的海水浴场，
0: 是
1: 和七座风格各异的大桥。除了广阿里和海云台之外，多大埔的日落与音乐喷泉也深受游客的喜爱。
0: 没错。
1: 第二是丰富且物超所值的美食，从海鲜猪肉汤饭、烤贝、辣炒章鱼到充满特色的咖啡馆，每一次来到釜山都能品尝不同的美味。
0: 是。
1: 第三是轻松愉悦的城市氛围。相比首尔，釜山生活节奏更加悠闲。
0: 是，
1: 很多游客都说在这里旅行能够真正放松身心。
0: 没错。
1: 第四是便利的交通和完善的自由行环境，台湾、香港以及中国多个城市都有直飞釜山的航班，大众交通也十分便捷。
0: 是。
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釜山浓厚的人情味。许多游客都说釜山市民热情友善，加上独具魅力的釜山方言，让他们不仅喜欢这座城市，更喜欢这里的人。正因为这种风光、美食、悠闲的氛围、便利的交通和浓厚的人情味
0: 是
1: 完美结合，许多游客离开釜山后依然会不断想念这里，就是大家所说的釜山病。
0: 是，分析的这个非常的这个详实哈，多个角度。
1: 韩国有一句俗话叫做趁着潮水上涨的时候划船， 意思就是机会来了，就要及时把握。我们也希望借着这股釜山病热潮，持续推出更多符合华语地区游客需求的旅游产品和营销活动，让更多朋友认识釜山，来到釜山，爱上釜山，并一次又一次回到釜山。说得好。
0: 对，你看这五个点啊，从美食，釜山的这个，首先第一个呢是自然环境、美食，然后呢城市氛围，然后呢到这个交通以及呢釜山的人哈，这几个点，其实那通过数字，包括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能感知到哈，那就是，其实很多的这个华语地区的外国游客呢，真的是非常喜欢来釜山，然后呢也。 表达了，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人也是，强烈的想要来釜山旅行的这种愿望哈。那刚刚呢解读的可能我理解的更多的可能是从比如说我们公共公社，从数据上，从大家的反馈当中的一些，这个咱们釜山的魅力。那您个人来看的话，那您觉得釜山是究竟为什么这么的有魅力，这么的吸引这么多的外国游客呢，想要来到这里呢？
1: 我们在台湾、香港等地举办旅游推广活动时，经常举介向当地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大家最想来釜山旅游的关键词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美食，第二个是高性价比。首先，釜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美食之都，无论是猪肉汤饭。 小麦面、海鲜、烤贝类，还是辣炒章鱼、辣炒牛肠，都深受外国游客的喜爱。
0: 对，不知道我们游客朋友们有没有呢？都收集全哈，每个都值得去打卡。第一个就是我的最爱，<笑><笑>是美食的天堂。
1: 此外，自2024年起，釜山正式入选米其林指南城市。今年已经已有56家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 更进一步提升了釜山作为美食城市的国际知名度。
0: 对，那也就是说呢，直接的去搜索米其林餐厅，对，就完全就可以这样直接无脑冲，对，放心吃。<笑>
1: 根据我们针对15,000多名台湾游客的调查，猪肉汤饭连续排名最受欢迎的釜山美食第一位，其次是釜山鱼板。 鲜果黑糖饼和烤芒芒。为了推广釜山美食，我们不仅举办过猪肉汤饭料理体验活动，还与台湾虎航合作推出了以猪肉汤饭为灵感设计的

0: 只需约两个多小时，直飞航班不但增加，而且可以在短时间内同时体验大海、美食、购物和城市风景。因此深受自由行游客欢迎。此外，我也想向大家推荐釜山观光公社推出的外国专用旅游通行证 Visit Busan Pass
1: 推荐给大家。Visit Busan Pass分为24小时、48小时计时行，以及
0: Big Three, Big Five 次次行两种，
1: 可以计时另一种的计次啊，两种类型。不仅可以免费游览多个热门景点，还能享受交通、购物、演出等多项优惠。
0: 可以说是来釜山旅游最具性价比的必备产品。 去年Visit Busan Pass 销量接近39万张， 今年下半年我们预计推出全新的 Beauty Pass， 希望让更多海外游客以更优惠、更便利的方式体验釜山，享受
1: 这座城市的独特的魅力。没错，美食加性价比，确实，对，这也非常有说服力啊。没错，这就是釜山这座城市的魅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析啊和体现。对，不得不说呢，其实你看以前如果要说 来到釜山，那大家可能想到的景点往往都是比较传统的，还云台、观礼这些的热门景点，对吧？当然在这里很漂亮，这里很多人都会非常的喜欢，也非常值得去哈。那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呢，无论是在SNS还是说现在的一些各种的这个测评的网站，包括大家口口相传，那其实呢，釜山的更多的地方开始被更多的人发现和喜爱哈。所以不知道呢，您有没有一些这个统计的一些数据哈，跟我们也这个分析一下，或者是介绍一下，罗列一下下啊。那如果说呢，这个以这些游客，那么
0: 他们比较爱光顾的釜山的这些景点，如果要说做一个推荐榜的话，对，你有哪些地方非常值得去呢？我看一下海云台缆线公园胶囊列车啊，对，胶囊小火车，对，海东龙宫寺和甘草龙化村，最近仍然是华语地区游客来到釜山几乎一定会去的三大代表景点。
1: 没错，不过最近几年我们发现游客的旅游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游客不再只是打卡著名景点，而是希望走进釜山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当地文化，寻找只有釜山才有的独特魅力。为大家介绍釜山的新兴景点与体验，简单的介绍一下。 疫情之后，釜山新增了不少旅游景点，像是今年3月18日在观察文化村刚刚开幕的小王子主题展示馆，这里面的每个展示品都是有受到法国认证的，所以是更有意义的地方。
2: 很值得一去哈，我还没去过哈，很期待。再来是釜山位于海云台，
0: 是位在釜山现在最高的大岛内，在这里面除了有特色的露天竹汤及防风栏的三温暖之外，还有一望无际的海景以及半户外温泉池，非常适合大人小孩都来这里放松。另外还有一间今年重新开幕的汉蒸墓，就是位在松岛海上缆车附近的 SPA HEY， 这里的营业时间非常适合搭乘 鸿雁航班抵达釜山的人，这里可以180度俯瞰松岛的海景及釜山的南港大桥。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体验的项目，首先是寺院体验 Temple Stay。 近期由于艺人的体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Temple Stay 其实不一定是要安排住宿在寺庙内，也可以只体验其中几个项目，例如串珠、 这座许愿灯笼、茶道、这座斋饭、108拜，这些都是蛮特别的体验。还有韩服体验、柴果体验、料理体验、酿酒体验、游艇体验等等，在釜山有很多体验的项目。是。
1: 原来如此哈，你看咱们的釜山呢，已经有了这么多啊，非常新的这种打

0: 开方式，难怪这么多朋友呢，就是来了还想再来哈、啊。没错，那当然其实值得去的地方肯定还有更多，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啊，没办法给大家呢再做更多的一些推荐。没错，大家只需要呢关注一下呢咱们非常观光公社的官网，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推荐哈、啊。嗯，好，那刚刚呢我们也给大家分析了这个釜山病这个词，那我也有注意到啊，那咱们观光公社呢，哎，还专门对此有一个叫做呢釜山病治愈企划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对，曹经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啊？没错，釜山病治愈企划是我们今年特别推出的一项主题营销活动。
0: 嗯，
1: 我们把釜山病趣味的分成了三个阶段。
0: 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初期感染，这类游客已经把自己当成半个釜山人了。因此我们准备了香水制作、传统酒体验、传统市场导览、韩服和纪念写真等沉浸式体验活动，让大家像当地人一样感受釜山。第二阶段
0: 是
1: 出戏发作，这类
0: 游客很有趣啊，这个命名啊，对，
1: 这类游客每天都在关注釜山的 SNS，
0: 这个持续法哈、啊哦，原来如此，很形象，
1: 恨不得马上再飞来一次，
0: 对，
1: 所以我们推荐海边列车 Sky Capsule 胶囊列车啊，游艇广安里冲浪以及釜山烟火节等，
0: 对，就是每次来都可以有不同的玩法啊。
1: 对，
0: 第三
1: 个阶段中正末期，这类游客最怕错过任何釜山的新消息，
0: 对，一个都不能错过对，
1: 因此我们推出了包含机票啊、机场接送、百货公司、超市、美妆优惠券以及刚才介绍的通行证等内容的一站式旅游优惠，
0: 很贴心，
1: 希望大家每次来釜山都能玩得更丰富更划算。我们7月31日到8月2日我们还在金乃机场举行了釜山病治愈站
0: 这是一个
1: 快闪活动、
0: 快闪的活动，
1: 对、
0: OK，
1: 短短三天，
0: 有病得治哈、啊，是这意思是吧？哦，太形象了，我觉得。
2: 我们竟然不知道。
0: 对，真的，我觉得从这个命名，哇，一本正经，然后很有趣，我觉得，对，很吸引人。是那快闪活动有哪些亮点呢？
1: 短短三天就吸引了大概1500位游客参加、特别是包含釜山病诊断书、章鱼刮痧、咖啡和鱼板兑换券的注意 kit， 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如果这次没能参加现场活动，也不用觉得可惜。我们的线上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
0: 啊、还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大家可以通过 KKday 购买釜山旅游产品，享受机票、旅游产品等多项优惠，
0: 是
1: 欢迎大家把握机会，再次来到釜山，为自己的釜山病找到最好的就医方法。
0: 太棒了哈！我觉得整个的这个推荐信息量非常非常的高，对，我觉得能够这个解决或者是满足那些外地人想要来釜山，因为毕竟对釜山不太了解，到底去玩什么、去吃什么、去看什么，毕竟有这么多选择的话，我觉得照着刚刚的曹经理分享的这些哈，一定不会错的哈，而且也是最新最硬的一些活动的分享。好，那这是一部分，就是外籍游客。对，那对于还有一部分人呢，实际上像比如说留学生或者是呢在釜山工作的外国朋友，像他们这种长期生活工作和学习在釜山的朋友，其实人数也是非常大的哈。那适合他们的旅行地，对，您会怎么推荐呢？
1: 如果您计划在釜山停留较长时间，还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景点和节日节庆活动
0: 是
1: 体验更加精彩多元的釜山。釜山是著名的庆典之都，
0: 是
1: 我们一年12个月，每个月都有大型庆典，像是除了每年3月底4月初的樱花季之外，在每年5月底举办的三光寺燃灯庆典。
0: 对，
1: 六月底七月初的台中台绣球花文化季，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包装成季节性的那个庆典。此外每年一月举办的北极熊冬泳庆典，在樱花季举办的洛东江油菜花节，五月举办的海云台沙雕节和釜山港庆典。没错没错。 再来就是每年我们釜山的一大盛事，今年刚好是十周年的釜山同一个亚洲文化节，没错，以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内容为主体呈现。虽然今年已经结束了，但明年 BOF 也将预计于相近的时间举行，可以期待一下。关于釜山烟火节，今年将于11月7日举行。 作为分为 S 席与 R 席，都是在面对广安大桥正前方不会被挡住视野的最佳位置。是，大家都非常人气的每周六在广安里海水浴场举办的广安里 M 无人机秀。没错没错，这里是韩国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无人机表演，是每个礼拜都会有1000至2500架无人机表演，并与现场音乐
0: 完美融合，呈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震撼演出。没错没错，真的都如数家珍哈。好，我也都真的都听进去了。其实有很多真的我都还没有去体验，对，一定去一一的，对，把节目再重听两遍哈，笔记本记起来。好，那接下来 这个我相信很多时候是一些数字或者是一些统计，包括您说的一些调查，那么获得的一些数据，对吧？好，如果说问您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就比如说呢，您会向一个您的朋友或者是一个外国游客去推荐的话，您个人比较喜欢的，或者说啊，如果说你这次来釜山啊，你不去这里一定会很遗憾的地方呢，会是哪里？我会
1: 推荐天马山综合观景台。天马山，最近荒岭山展望台的人气很高。
0: 是，
1: 不过如果想欣赏与众不同的釜山风景，我更推荐天马山综合观景台。站在观景台上，可以一眼欣赏到崇松岛、引岛、大桥、釜山港大桥、甘川码头， 一直到荒岭山和海云台的270度全景视野。天气晴朗的时候，甚至还能远眺日本对马岛，景色非常壮观。观景台屋顶还有一座名为思念的飞跃的天马雕塑，是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地标， 也是许多游客拍摄人生照片的人气打卡点，很出片啊。观看完观景台后，还可以沿着旁边的天马山雕塑公园散步，一边欣赏自然风景，一边俯瞰釜山港，十分惬意。
0: 是，好，没错，这是天马山 综合观景台，对，然后可看的很多，对。如果大家还没有去打卡的话，我觉得釜山朋友可以呢，咱们在釜山的生活的朋友啊，可以呢先去看一看，然后赶紧趁着新鲜劲儿哈，就赶紧发一发攻略，说不定就是新的流量密码哈。好，没错，这里其实给大家介绍了就很多的一些很实用的一些信息。那我们把 目光呢，在看到未来，那咱们釜山观光公社在目前筹备中的活动，或者说呢，以及在未来计划推出的一些活动和内容，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先预告一下呢？好，
1: 未来我们希望让海外游客来到釜山之后，不只是游览釜山，还能以釜山为起点，轻松探索韩国南部更多精彩的城市。是。 因此，我特别想向大家介绍釜山观光公社推出的 SIC Tour 旅游产品。SIC
0: Tour，Sit
1: in Coach 的简称。很多朋友到釜山大阪旅游时，都会顺道前往京都、奈良和神户，体验关西领域、看山旅游。
0: 是，
1: 我们也希望把釜山打造 成为韩国南部广域旅游的门户，让游客以釜山为中心，轻松畅游周边地区。SIC Tour 正是为此而设计的产品。游客只需在釜山集合，就可以搭乘舒适的大巴或商务车，与其他旅客同行，轻松前往庆州、浦项、蔚山、
0: 南海、四川、陕川等周边热门旅游城市，当天往返非常适合自由行游客。没错，就是坐着哈，就能够去看遍咱们整个的这个韩国南部的一些优美的风景。对，今年共推出了8条特色路线，不仅可以欣赏韩国南部不同的自然风光和文化特色，
1: 还能一次体验多个城市的魅力。最方便的是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华语地区常用的 OTA 平台，例如 KKday、 Klook 和 Trip 进行预约，非常方便。是，未来釜山观光公社也将持续开发更多跨区域旅游产品，希望让更多中国大陆
0: 台湾和香港的游客以釜山为起点，发现韩国南部更多精彩的旅游体验。没错，确实啊，那这个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啊，可能很多好朋友呢对这个这样的一个旅行产品的话，或者是一种旅行的方式，对还不太了解，对我觉得 已经有朋友可能已经按捺不住了哈。没错，今天我觉得给大家做了非常多的一些首先有分析， 深入浅出，同时的话呢又有各种的推荐哈，真的是信息量非常非常的大。好，再次感谢曹经理的这个推荐。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在和大家呢说再见之前哈，那你想对于那些比如说计划来釜山旅行的朋友，对，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话？
1: 最后我想借这个机会向真正釜山生活的华语地区朋友以及计划来釜山旅游的各位发出最诚挚的邀请。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釜山，我想说釜山是一座来了会爱上，离开后会想念，值得一来再来的城市。没错， 这里不仅有美丽的大海、丰富的美食、独特的文化，还有热情的人情味，以及四季不同的风景和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无论您是第次来到釜山还是再次回访，相信每一次都会有新的发现，留下难忘的回忆。也欢迎已经生活在釜山的华语朋友 多走进这座城市，感受釜山的魅力，并把您眼中的釜山分享给家人和朋友，让更多人认识釜山，喜欢釜山。如果您还没有来过釜山，我诚挚邀请您亲自来体验。如果你已经来过一次，我相信您一定会明白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都说自己得了釜山病。
0: 希望大家把釜山放进下一次旅行清单，也希望釜山成为大家想一次来一次甚至一来再来的地方。我们相约釜山，不见釜山。谢谢大家。是的，没错，非常有感染力，也非常有号召力的这个邀请哈，真的是面面俱到。今天给大家做了这么多的一些分享，同时我们也从他最后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发自内心的 对这样的一个愿景哈。对，那再次感谢曹经理，我相信他已经代表我们所有生活在釜山的朋友以及呢每一位是釜山市民向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发出呢最诚挚的邀请。好，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曹经理的到来，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好，没错，那今天呢这么有信息量的分享之后呢，我们也让耳朵休息一下哈，进入歌曲时间，一首天空送给大家，来自佳佳。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我们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正在韩国找房子。智恩，我最近看租房信息，发现有全租和月租。哎，这个到底是有什么区别呀？
2: 어한국에서집빌릴때보통전세월세이렇게두가지방식이제일많지
1: 哦，전세也就是全租，是不是把一年的房租我一次性付清啊？
2: 아그런건아니고전세는큰보증금을맡기고월세는내지않는방식이야월세는보증금과함께매달월세를내는방식이지
0: 好，没错，对于刚来韩国生活的朋友，那找房子肯定是当务之急，对不对？相信你都会遇到两个词，전세和월세，全租和月租。但是呢，您可能不知道的，或者有些好朋友呢，可能会想当然的，就像刚刚对话当中一样，会发出一种疑惑，全租莫不是把一年的房租全部一次性结清呢？No, no, no. 好，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就来聊一聊韩国呢特别有代表性的租房的方式，전세和월세。好，首先呢就是全租。对，전세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租客呢需要支付一定的且一笔比较大的保证金，

那在短租的期间之内，在租期之内呢，每个月是不用交房租的哟。没错，这才是关键。比如说呢，一套价值2亿的房子，对，那签订合同的时候呢，准备2亿韩元作为呢押金，作为保证金交到房东手里。那么在租期内您随便住，租期结束之后呢，那么扣除一些呢相关的费用之后呢，原则上的房东是要把这笔钱呢怎样的如数的再返还租客，这就是全租。所以并不是把一年的房租啊交清的意思。那这笔钱的性质呢，更接近于大额的保证金，而不是房租。对，大家可能有疑问了，房东为什么愿意去接受这么一大笔保证金呢？传统意义上，其实房东是可以利用这笔钱进行一个投资，从中获利，所以其实相当于呢，也就是呢，通过这种方式去补偿，这个所谓月租的不交月租的这个部分哈。对，那另外对于租客来说，虽然一开始需要准备更多的钱，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每个月都不用交房租了，所以其实也是比较划算的一种方式了哈。好，那么月租呢就很简单了，就全世界的人应该都知道月租哈，我是菜。对，那就是呢，租客呢支付一定的保证金之后呢，每个月呢再另付一部分的费用呢作为房租。比如说合同保证金呢，如果是1000万韩元，那么每个月呢你房租呢是50万韩元，对，如数的交给房东。这种方式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一次性准备的钱呢相对较少，每个月呢要连续持续支付一部分费用。那么在韩国呢，全租和月租如果比较一下的话，全租呢就是保证金高，不需要每月交付，那么月租呢就是保证金相对比较低，一个每个月呢实实在在的，那么需要呢持续的支付房租。那你会怎么选呢？好，这是韩国方面。那么中国的租房方式呢，是什么样呢？首先呢，和韩国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中国最常见的方式更接近于韩国的月租。对，租客呢支付一定的押金，按月或者是按季度、按年、按约定的方式哈，对，来交房租。那么经常会听到押一付三、押一付六。对，其实这不是存在的这个押金哈，那这里就是指什么呢？押一付三的押是押金，就是保证金。为了能够督促、能够约束呢，承租人这个履约，所以呢要交给这个房租房东。而韩国的这种全租的核心概念，就是用一笔规模很大的保证金来去替代你每月应缴的这个租金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其实这是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地方。没错，好，那么两种方式，一个呢是用大额的保证金呢去换取较低甚至是没有月租负担的租房方式，一个呢是支付一定的保证金，同时呢每个月支付房租的方式。听起来像 rap， 像绕口令啊。那你仔细品一品，其实还是很大的区别。同样都是租房，中韩两国呢却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住房文化，真的是很有趣。而全租和月租呢，也正是韩国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现象。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想要给你分享的内容。总之分享了知道了这些内容之后呢，在韩国租房真的不只是每个月交房租那么简单了，对不对？好，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한마디입니다. 내일 和龙哥 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 或俗语. 周五又到了, 来, 成语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1: 난형난제, 난형난제.
0: 好, 四个字, 如果您觉得听不太出来是什么，那么 형제是什么呢？ 兄弟, 那么 난형난제, 没错, 난兄난弟, 意思是 很难说谁是哥哥谁是弟弟，比喻两者之间非常相似，很难分出谁更好谁更差。好，没错，难兄难弟难兄难姐，你学会了吗？ 오늘 공부 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美好的周五的晚间，没错，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周末以及包括呢和下周一的这个连休的三天的一个假期的模式依然要开始了哈，相信你已经按捺不住呢此时此刻的这个激动的心情了。好，总之呢这里要提前祝大家呢能够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的一个假期的一个时间，同时也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呢在我们过去的这个星期呢对我们华语之音的支持呢和收听，那么也给大家送上一个小小的礼物，最后的一首歌曲《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啊，嗯。王依依 PD 节目查看间隙，저는 롱거였습니다. 즐거운 주말 보내세요.